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5: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4: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5: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4: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5: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4: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懂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

0: 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0: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园搭起模拟招聘会，博中学生提前体验求职路，简单又解压，手工拼豆成年轻人新宠，惠州入选全国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博罗入选四项省级名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中学举办首届校园模拟招聘会，通过模拟真实招聘场景，让1700余名学生沉浸式感受职场初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为未来升学与就业打下基础。活动现场设置了50个招聘摊位，涵盖制造业、信息技术、金融、管理、工程、销售等领域。50家企业代表受邀担任模拟面试官，学生们拿着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心仪的展位前有序面试。学生黄天乐：
2: 我可能就是对管理、科学还有工程类这些职业比较有兴趣一点，那边也有很多这种那些管理方面的。我们学校也经常会开讲座，然后呢，关于讲这些我们以后这些就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网络这些渠道去了解我们自己感兴趣的。
1: 学生陈一品：
3: 我应聘的是业务跟单，这个招聘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让我更早的去认识到或者是了解到一些职场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招聘信息，或者是说提升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1: 面试过程中，学生们从容介绍自己的特长与实践经历。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不仅打分，还给予专业点评与建议，帮助学生认识自身优势与不足。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苏先生：
4: 首先自我介绍，他又简洁又很清楚他来面试的这个目的，第二就是他的专业要对符合我们的对口，那另外一个就是掌握学生的一个他自己一个心理数据，他来这里面试他又很有底气，要清楚我们公司大概是做什么的。
1: 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表示，当前高中生普遍面临职业生涯认知模糊和升学盲目的问题，举办模拟招聘会就是将生涯教育前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
5: 帮助了学生提前去认知体验我们的职场，另外的话也会树立规划意识和明确成长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博罗中学的学生精神，明德博学乐师笃行的育人体系，打造呢生涯教育的这个特色品牌。
1: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王静报道。近期，一种叫拼豆的手工活动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凭借入门简单、创作自由等特点，这款网红玩具正成为不少年轻人闲暇时光的新选择。在博罗县城多家拼豆 DIY 手工店里，摆放着各色拼豆材料，成品摆件，顾客们手持镊子，专注地将一颗颗细小的彩色拼豆排列在模板上，精心打造动漫形象、钥匙挂件、装饰摆件等作品。顾客小何：
6: 就是比较解压，玩它的时候不用想太多其他的东西。我自己拼的时候，就是他们网上说的会进入一种比较专注的状态。
1: 据店家介绍，门店的客流高峰集中在工作日的晚上和节假日，许多顾客在这里一坐便是数小时。相较于以往刷手机逛商圈的休闲方式，沉浸式拼豆凭借独特的治愈感俘获了大批年轻受众。店主李婉芬：
7: 我们也有试过一些客户，就是从我们上班玩到下班，拼坐也是能坐十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他们真的很热爱，而且他们拼的基本都是大图，而且颜色比较多，难度相对比较高一点。
1: 据了解，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为情绪买单逐渐成为青年消费新趋势。 而拼豆这类低成本高治愈的手工项目正成为年轻人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惠州成功入选，这标志着博罗 5G 网络建设、行业应用赋能、数字生态培育全面迈入全国第一方阵。近日，记者从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获悉，博罗县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袁州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长宁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博罗县长宁恒河湖镇环罗浮山镇村片区组团，博罗县泰美百塘三产融合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十一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

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龙华镇柳村村，探索丰收的气息与乡村振兴的活力。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即将成熟，预计五月下旬可批量上市，满足市民的味蕾。在龙华镇山前荔枝合作社的荔枝园里，翠绿的荔枝树长势茂盛，一串串青中带红的妃子笑簇拥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蔬果养护，查看果实成熟度，精心管护，迎接丰收季。得益于果农精心管护，科学管理，荔枝果形饱满，色泽亮丽，口感清甜爽口。龙华镇柳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永林是这样说的：
1: 这个月底上市的是妃子笑，比伯溪这边呢，确实是比博东啊、工庄还有泰美那边上市比较早。对于龙华山荔枝品牌的话，我们是比较早打响头炮的一个地方。
0: 妃子笑作为早熟优质荔枝品种，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批量上市后，市民可前往果园现场采摘，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购买。近年来，龙华镇柳村村立足荔枝特色产业，依托罗浮山荔枝区域公用品牌赋能，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质量，拓宽产业销路，助力村民增收。好的，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五月下旬上市，聚焦乡土新变化，见证乡村新发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4: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3: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4: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3: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5: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3: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5: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3: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5: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7: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8: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

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

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等一下，
1: 是
2: 的，
0: 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1: 是，
0: 我今天
2: 运气了吗？
0: 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话，说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2: 啊，太文字了吗？
3: 很多嘞，
1: 文字超多嘞，
3: 超多。
1: OK，
0: 就是这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金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8: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9: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

0: 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1: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0: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1: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0: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赴新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龙华镇柳村村，探索丰收的气息与乡村振兴的活力。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即将成熟，预计五月下旬可批量上市，满足市民的味蕾。在龙华镇山前荔枝合作社的荔枝园里，翠绿的荔枝树长势茂盛，一串串青中带红的妃子笑簇拥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蔬果养护，查看果实成熟度，精心管护迎接丰收季。得益于果农精心管护科学管理，荔枝果形饱满，色泽亮丽，口感清甜爽口。龙华镇柳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永林是这样说的：
5: 这个月底上市的是妃子笑，柏溪这边呢，确实是比柏东啊、工庄还有泰美那边上市比较早。对于龙华山荔枝品牌的话，我们是比较早打响头炮的一个地方。
4: 妃子笑作为早熟优质荔枝品种，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批量上市后，市民可前往果园现场采摘，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购买。近年来，龙华镇柳村村立足荔枝特色产业，依托罗浮山荔枝区域公用品牌赋能，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质量，拓宽产业销路，助力村民增收。好的，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五月下旬上市，聚焦乡土新变化，见证乡村新发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6: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7: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7: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4: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8: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7: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8: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

0: 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0: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0: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0: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

0: 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
1: 整间吃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园搭起模拟招聘会，博中学生提前体验求职路，简单又解压，手工拼豆成年轻人新宠。惠州入选全国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博罗入选四项省级名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中学举办首届校园模拟招聘会，通过模拟真实招聘场景，让1700余名学生沉浸式感受职场初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为未来升学与就业打下基础。活动现场设置了50个招聘摊位，涵盖制造业、信息技术、金融、管理、工程、销售等领域。50家企业代表受邀担任模拟面试官，学生们拿着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心仪的展位前有序面试。学生黄天乐：
3: 我可能就是对管理、科学还有工程类这些职业比较有兴趣一点，那边也有很多这种那些管理方面的。我们学校也经常会开讲座，然后呢，关于讲这些我们以后这些就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网络这些渠道去了解我们自己感兴趣的。
2: 学生陈一品：
4: 我应聘的是业务跟单，这个招聘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让我更早的去认识到或者是了解到一些职场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招聘信息，或者是说提升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2: 面试过程中，学生们从容介绍自己的特长与实践经历。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不仅打分，还给予专业点评与建议，帮助学生认识自身优势与不足。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苏先生：
5: 首先自我介绍，他又简洁又很清楚他来面试的这个目的，第二就是他的专业要对符合我们的对口，那另外一个就是掌握学生的一个他自己一个心理数据，他来这里面试他又很有底气，要清楚我们公司大概是做什么的。
2: 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表示，当前高中生普遍面临职业生涯认知模糊和升学盲目的问题，举办模拟招聘会就是将生涯教育前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博罗中学德育处主任吴成忠：
6: 帮助了学生提前去认知体验我们的职场，另外的话也会树立规划意识和明确成长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博罗中学的学生精神，明德博学乐师笃行的育人体系，打造呢生涯教育的这个特色品牌。
2: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王静报道。近期，一种叫拼豆的手工活动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凭借入门简单、创作自由等特点，这款网红玩具正成为不少年轻人闲暇时光的新选择。在博罗县城多家拼豆 DIY 手工店里，摆放着各色拼豆材料，成品摆件，顾客们手持镊子，专注地将一颗颗细小的彩色拼豆排列在模板上，精心打造动漫形象、钥匙挂件、装饰摆件等作品。顾客小何：
7: 就是比较解压，玩它的时候不用想太多其他的东西。我自己拼的时候，就是他们网上说的会进入一种比较专注的状态。
2: 据店家介绍，门店的客流高峰集中在工作日的晚上和节假日，许多顾客在这里一坐便是数小时。相较于以往刷手机逛商圈的休闲方式，沉浸式拼豆凭借独特的治愈感俘获了大批年轻受众。店主李婉芬：
8: 我们也有试过一些客户，就是从我们上班玩到下班，拼坐也是能坐十几个小时也有。

0: 可能是他们真的很热爱，而且他们拼的基本都是大土，而且颜色比较多，难度相对比较高一点。
1: 据了解，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为情绪买单逐渐成为青年消费新趋势，而拼豆这类低成本高治愈的手工项目正成为年轻人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惠州成功入选，这标志着博罗 5G 网络建设、行业应用赋能、数字生态培育全面迈入全国第一方阵。近日，记者从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获悉，博罗县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袁州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长宁镇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博罗县长宁恒河湖镇环罗浮山镇村片区组团、博罗县泰美百塘三产融合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2: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0: 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

0: 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赴新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0: 读书是在时光里打捞智慧，也是在喧嚣中守住清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潜入文字的深海，去感受阅读赋予的丰盈与力量，共赴一场温柔的精神奔赴。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博洛县中等专业学校的曾春凡，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洋溢着墨香的阅读月参与本次阅读月读书声录制活动。今天我将带着对阅读的热爱，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与阅读与朗读的故事。接下来是我为这次录制精心准备的朗读文章，题目是电波里的书香。
0: 欢迎春凡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再次欢迎他的到来。下面让我们一起精心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电波在书香，声传阅读情。
1: 在清晨的校园里，读书声是朗朗的书声，唤醒沉睡的课堂。在午后的图书馆，读书声是轻轻的翻页声，沉淀浮躁的心灵。而在博洛县电视台的录制现场，读书声是跨越距离的电波声，将书香传向更远的地方。阅读是一场与灵魂的对话，当我们翻开书页，文字变化出了桥梁，带我们穿越古今。读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感受少年的豪情壮志；读朱自清的《春》，遇见万物复苏的温柔；读鲁迅的文字，读懂清醒与担当。这些文字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成长的力量。他们在字里行间藏着勇气，藏着温暖，陪我们走过每一段迷茫与成长的时光。朗读是让文字活起来的魔法，静止的文字通过声音的传递，有了情绪，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力。站在电视台的录制设备前，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知道这一缕电波里的读书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表达，更是我们所有热爱阅读的少年对文字的致敬，对阅读月的献礼。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语，都藏着我对阅读的赤诚，也藏着我希望传递给大家的阅读的美好。
0: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春凡同学的朗读，两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文字故事，不知道他此刻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感触要和我们分享呢？
1: 读完这篇文章，我心中也积攒了诸多全新的感触。两次录制经历让我真正读懂了朗读的独特魅力。朗读从不是单纯的文字念诵，而是用心揣摩文字背后的情感，精准把控语速、停顿与重音，用声音传递文字深处的力量。反复练习打磨语气的过程，也是我不断突破自我、提升自我的成长过程。而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更让我的内心触发丰盈充实。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书本是抚平浮躁、沉淀内心的最佳电剂。阅读让我们跳出眼前的小世界，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涵养更从容的心态，也给予我们不断前行的底气与力量。第一次登台是勇气的尝试与挑战，第二次录制是从容的沉淀与绽放，每一次拿起话筒都是一次成长的蜕变，每次放声朗读都是对阅读最纯粹的热爱。往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把阅读当成日常习惯，把朗读融入生活点滴，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一起走进书本，爱上阅读，让书香陪伴我们走过整个青春。最后，衷心感谢博洛县电视台为我们搭建传递书香的优质平台，感谢各位老师的虚心指导与耐心聆听。愿声声朗读传暖意，缕缕书香满人间，让阅读成为我们青春里最耀眼的光。我的分享到

0: 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春凡对于我们节目的肯定以及他的收获与感触。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电波中的读书声，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我们常说，读书从不是一场单向的阅读，而是一次与自我的深度对话，是时光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滋养。愿阅读常润你我的心田。再次感谢春凡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南方小麦下收。

0: 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

0: 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六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的。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七成，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 17.4 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3: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4: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6: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5: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7: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5: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8: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

0: 因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嘉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4: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5: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6: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6: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3: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2: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

0: 碰撞，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7: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6: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

0: 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1: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0: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1: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0: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1: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0: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1: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0: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1: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0。

3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邱志彪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3: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惠州市荣成职校把思政课搬上218最美旅游公路。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5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短板，督促整改落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副县长李平、李佩仁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洛阳街道龙苑花园小区、新世纪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重点检查环境卫生、公益宣传、市场经营和周边治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邱志彪指出，住宅小区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城市文明的整体成色，各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补齐设施短板，做好牛皮癣、小广告及卫生死角的清理，提升宜居水平。市场及周边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经营行为，抓实卫生保洁，整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邱志彪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

0: 导向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改机制，推动创建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博罗高质量发展擦亮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1: 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三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翔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堂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展开。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名师生通过徒步的形式，边走边讲，边看边学，用脚步丈量乡村变化。徒步起点设在恒河镇咸港水库驿站，师生们依次经过凤谷驿、咸港水库、过云山居，最终抵达终点恒河镇郭前村，全程约8公里。活动依托四个核心点位，开设4节沉浸式微课堂，由该校思政教师、党员干部接力开讲，学生们争相回答，现场气氛热烈。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校团委书记高洛基：
2: 大家看到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乡村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书本上，或者在停留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让我们真切的看到实际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变化。
1: 学生
3: 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让我感受大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关于红色纪念的那些思政课堂，挺有意义的。
1: 当天，学生们还组建54青年志愿服务小队，在徒步中拾捡垃圾，宣传环保，把课堂延伸到行动中。接下来，该校将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大课堂特色品牌，不断创新育人载体，丰富思政内涵，以实景研学提升学生素质，培养更多服务家乡、堪当重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雨停不停，天晴不晴，从来都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既然老天可以决定，那我们何苦任性呢？就好像这个城市一样，有时候我们必须从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它，才会发现它的美丽，才能跳脱诅咒，冷静地爱上那明明很熟悉，却又遥不可及的感觉。

此刻，我宁愿相信这不说出来的愿望，就是留给我自己的，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跟任何人都无关。是的，就是留给我自己，一个人独享的。Why no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Hello. 你今天晚上好吗？晚上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大雷雨，一直下，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然后我就这样盯着窗外的雨，傻傻的看了一整夜。
1: 什么呢？
0: 对，我在想你。那天偶然看到。

我想到我自己，还有你，我不懂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在那些男男女女情情爱爱上面争执那么久，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还要对别人的事情啰啰嗦嗦指指点点多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真的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知道。不就是场恋爱吗？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多少人每天不断反复一直在进行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一件像是什么伟大的工程，要面临那么多的考验，要度过那么多难关，要在乎那么多别人的眼光，还要经过那么多人同意？天哪，不过就是两个灵魂相爱嘛，有没有那么伟大？有这么难吗？有？真的吗？那天有要塌下来了吗？我靠，好累啊。

在我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说话，就像现在一样。尽管很多时候，你也只是个名字。

是多么精深的学问啊，他们不懂，他们真的不懂，不懂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没有任何的配角，从来都没有。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啊，人们总是自以为是的运作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遵守的规则，因为规则都是用来规范别人的，不是吗？那我们可以不要管别人了吗？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不管，管他是风是雨。如果不是每一场雨都会打雷，那凭什么每一场爱情都只能有一种结局啊？啊？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管了。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新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省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省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元，现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元，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碗，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报名了！报名热线6951558，6951558。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我就是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拿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大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人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那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3: 白衣指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30多年间，潘兆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兆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照下去啊，或者是说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参军行军需要人呐，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温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0: 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0: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0: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0: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

0: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4: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5: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7: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9: 到16号就不是了，
10: 不是11。
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 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

0: 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6: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7: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6: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6: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6: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0: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6: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9: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

0: 加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

0: 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3: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邱志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惠州市荣成职校把思政课搬上218最美旅游公路。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5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短板，督促整改落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副县长李平、李佩仁参加活动。邱志标一行先后前往洛阳街道龙苑花园小区、新世纪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重点检查环境卫生、公益宣传、市场经营和周边治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邱志标指出，住宅小区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城市文明的整体成色，各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补齐设施短板，做好牛皮癣、小广告及卫生死角的清理，提升宜居水平。市场及周边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经营行为，抓实卫生保洁，整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邱志标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导向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改机制，推动创建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博罗高质量发展擦亮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1: 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堂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展开。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

0: 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校团委书记高洛基。
1: 大家看到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乡村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书本上，或者在停留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实际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变化。
0: 学生
2: 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让我感受大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关于红色纪念的那些思政课堂，挺有意义的。
0: 当天学生们还组建五四青年志愿服务小队，在徒步中拾捡垃圾，宣传环保，把课堂延伸到行动中。接下来该校将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大课堂特色品牌，不断创新育人载体，丰富思政内涵，以实景研学提升学生素质，培养更多服务家乡、堪当重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3: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4: 嗨，大家好，这里是菠萝电台。
3: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4: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3: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4: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3: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4: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3: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4: 菠萝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菠萝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早间的7:55，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各位小伙伴，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今天感觉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录好的这个片花就是太阳出来了。你说现在感觉下雨也不是，出太阳也不是，究竟这样的天气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啊？早间的7:55，跟我们路上的各位小伙伴问声好了。你现在锁定到的是惠州博洛电台早安1073，陪伴您早高峰出行路上，了解更多昨夜今晨更多资讯方面的热点话题。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周一的美好时光。这周您都会有哪些工作的计划和安排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来参与到早高峰的互动和留言。今天早间的一开始提示到各位啊，广东多地蚊虫活动高发。了解到官方发布了登革热的防范的预警。来了解到最新的资讯方面的消息，省气象和疾控部门联合预警，从5月16号开始一直到22号，我省粤北和珠三角及东部沿海多地蚊虫活跃度偏高，市民需要重点做好防蚊驱蚊以及登革热的防范工作了。早间的7:56，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话题。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今天是5月18号，提示到您，今天开始未来的一周的时间，我们惠州的天气前中期的起伏是比较大的，而且多不稳定天气，并且容易出现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后期将逐步转为多云，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18号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2度到29度。展望到明天19到21号，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的天气。